0: I like the glass breaking noise.
1: 谁在李泽的鸟上清晨，喜欢我第二名开的表示 internet playlist， 也是的 GPGP 叉巴叉巴，本子这个更深到不行的，我是过去的 energy。